0: നമ്മളെ പോലെ വിശേഷങ്ങൾ കേൾക്കാം. ഹോം കെയർ, കുക്ക് ബുക്ക്, ലൈഫ് സ്റ്റൈൽ, അങ്ങനെ ഹോം ഡെലിവറി എൻഹാൻസിംഗ് യുവർ എവരിഡേ. കേൾക്കൂ ശനി മുതൽ വ്യാഴം വരെ രാവിലെ 10 മണി മുതൽ.
1: எல்லாருக்கும் வணக்கம். நான் விஜய் சேதுபதி.
2: யூ ஆர் லிஸ்னிங் டு ரேடியோ சுனோ.
1: யூ ஆர் லிஸ்னிங் டு ரேடியோ சுனோ. கேட்டு கேட்டு கூட்டு கூட.